方社交平台的内容触及和互动量已经达到大约15亿次。同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0天内，全球各地已经发布超过20000篇的新闻报道。陆路交通局宣布，从昨天起暂停所有网络汽车转名交易，涵盖该局的官网、自动服务机以及 MyEG 和 eAuto 平台。陆交局总监 Dadu Elivali Ramli 指出，该局是在接获民众的投诉有关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下就进行汽车转名的事件之后做出上述的决定。该局严正地看待此事，特别是涉及系统内的汽车登记的记录安全和管理事项。他说，因此从今天起，所有私人车辆以及私人公司的车辆的转名程序必须在陆交局的柜台进行。国际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天，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海上的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的附近水域。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上榜，王子淇的《告白时刻》。这时候先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还有另外一首的新歌上榜要送给你，就是邱振哲的《好愿意》。
1: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2: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搭上朝阳列车，
1: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唤醒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
2: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1: 你还在赖床吗？
2: 起床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昨天下班后为什么往另一个方向走？平时不管堵车堵得多厉害，你都坚持不过收费站，怎么想通了？花钱买时间？
3: 才不是，我是花钱收集证据。
2: 什么意思？
3: 下班后我走出公司的门，才进电梯就见到小蔡也进电梯，
2: 冤家路窄，再次上演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哼，我们确实彼此瞪了对方一眼，本来也没怎么样，但我斜眼瞄见他补妆一脸笑盈盈的样子，我就好奇这之后是要见谁呀？下了班还补什么妆？
2: 多管闲事。
3: 这可不是闲事。到了地下室停车场，我们一起走出电梯。
2: 诶，之前他都是坐地铁来上班的呀，这么快就买车了？
3: 你也好奇吧，我就假装没留意他去取我的车。其实我一直透过那些车子的玻璃镜注意他。
2: 他买车了？
3: 他上了主管的车。
2: 不可能，主管昨天早就离开了，他还特意交代我，计划书写好了就发给他，他第二天才看。
3: 哼，离开了就在车上等着吧，一前一后离开办公室才不显眼呢。总之，我百分之百肯定，小蔡上的是主管的车，那个品牌的车，还那个颜色，整个停车场就那么一辆。
2: 你看没看错，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说错了，不是百分之百。
3: 哦，那是百分百？
2: 那个字得读第一声分，既可以说百分之百，也可以说百分百。
3: 怎么会？那二分之一、百分之十、百分比呢？
2: 都应该说二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比。
3: 啊，那么久以来我都说错了。
2: 表示数学中的分数，多少分之多少，几分之几，都说第一声分。我现在说的分数可不是考试得几分的分数，而是数学中的一个概念，把一个单位分成若干等份，表示其中的一份或几份的数，是除法的一种书写形式。
3: 就是嘛，我就是想到是分成多少等份，所以说成几分之几。原来应该是几分之几才对。
2: 记住了，是二分之一、百分比、百分百或百分之百都行。
3: 哼，我百分百肯定小蔡上的是主管的车，因为我跟踪他们还拍下了证据。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您轻松学华语。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随着手机、电脑和平板越来越普及化，现代人每天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疲劳的问题也越来越常见。不少人会出现眼睛干涩、视线模糊、肩颈酸痛，甚至头痛等等一些症状。那这些可能是用眼过度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学生和上班族，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少让眼睛休息。其实保护视力并不困难，只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能有效减轻眼睛的负担。首先，建议大家遵守20-20-20原则，也就是说，每使用电子产品20分钟，你就让眼睛休息20分钟，并望向20尺以外的远处，这能帮助眼部肌肉放松，减少疲劳。第二，要注意环境光线。很多人喜欢关灯玩手机，或者在太暗的地方看电脑，这会让眼睛更加的吃力。阅读或工作的时候，最好保持光线充足，同时避免屏幕亮度过高或者是过低。在饮食方面，也可以多摄取有帮助眼睛健康的食物，例如胡萝卜、菠菜、番茄、玉米以及富含Omega 3的鱼类，这些营养有助保护视网膜和减缓视力退化。另外，不少人习惯熬夜，导致长时间长期得不到充分休息，睡眠不足也会让眼睛容易干涩、充血。因此，成年人最好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那么，如果发现自己经常视线模糊、眼睛疼痛，或者看东西有出现重影，就应该尽早的检查眼睛，避免延误治疗。眼睛就是心灵之窗，更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官，记得要好好的保护双眼，才能看见更美好的世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在下个小时带你进入快乐生活馆，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要为我沙加素加欢迎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不知不觉啊，今天已经来到5月25号了再过几天5月份就要结束那接下来就有很多沙拉越的朋友都非常期待的节日就是达雅节而且今天开始学校假期也正式开始了那么我也相信很多家长的心情就是孩子开心到飞起来那么家长就开始头痛起来了那么等一下整天在家要做什么呢手机会不会玩到半夜那功课有没有碰一下这都是父母亲所要担心的焦点之一啊所以呢在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就来轻轻松松的聊一聊学校假期怎么过是比较有意义还有孩子的学习状态那么再来就是假期健康的照顾还有达雅节前的温暖气氛如果你也正在车上办公室店里或者正在准备早餐都欢迎你陪我一起度过快乐生活馆这个小时的节目

0: 哎，最近生意越来越差，发传单没人看，网上广告又太贵。
1: 老板，我每天都听 Red FM， 他们的广告可火了。哎，要不我们也试试？
0: 不会吧，电台广告应该很贵吧？有效果吗？
1: 当然，在 Red FM 打广告肯定没错，赶紧呀，你还等什么呢？
2: 您是否也想像他们一样生意火爆吗？ Red FM 覆盖百万听众，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082-248-422转接292，让您的声音传遍全城。

还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最期待的就是学校假期。以前我们的快乐是很简单，可以去河边玩，骑脚踏车，看电视，或者晚上不用早睡觉。那么现在小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们假期很多时候都变成手机、iPad、游戏或者 YouTube， 所以很多家长最近都很烦恼，这孩子一放假作息全乱掉。其实我觉得假期不一定要排满补习班，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休息的当儿，也不要完全的失去学习的状态。比方说可以限制他们每天阅读20分钟，或者是抄写一些字啊，还有帮忙做家务，或者学一个小技能。那刚刚提到的我都觉得都很好。那有时候孩子长大之后会记得的不是补习班，而是假期的时候可以和一家人一起吃早餐、聊天，或者是回乡下的感觉。那么我也想问问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小时候最难忘的学校假期是什么？是回乡下，还是偷偷的熬夜看电视，还是整群朋友去河边玩水？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0111075-8629 0111075-8629。也欢迎家长朋友来告诉我，那么6月份的假期你最担心孩子什么问题？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剂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

0: 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容易累，然后睡不好。那特别是小朋友一放假就会很迟睡，再喝冷水，吃零食，甚至不喝水，结果假期才开始身体就先放假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提醒，一定要多喝水，然后睡眠要够，尽可能就多吃一点水果，然后不要玩手机到半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孩子长期低头玩手机，眼睛疲劳真的越来越明显，其实也可以试试看什么叫20-20-20，就是你每看屏幕20分钟，然后就看远方20秒，那让这个眼睛休息一下。大人其实也是一样需要的啦，那尤其是在办公室上班，天天面对着电脑。

Red FM 都要挂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你在收听的是快乐生活馆。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感觉，长大之后才发现，小时候觉得假期很长，现在觉得时间很快，五月一下子就结束了，2026年也快过一半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工作重要，赚钱重要，但是陪伴着家人，照顾身体，让自己休息也是一样重要。尤其现在学校假期，如果可以的话，放下手机一下，带孩子出去吃早餐，陪他们聊天，一起散步，一起运动，这些小小的时间以后真的会变成很珍贵的回忆。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不仅是小孩，连成年人也一样会中招。很多人以为流感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其实流感是一种会致命的病毒性疾病，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孕妇还有长期慢性疾病患者来说，它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也就是说就算不幸感染流感，症状也会比较轻，康复也会比较快，也会大幅减少并发症与住院的几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孕妇、长者以及慢性疾病患者都应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种。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真的很关键，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身为医生也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我每一年都会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知道我们无法预测病毒何时来袭，但我们可以提前顾好防线。流感不是小感冒，但防护其实不难，从今天开始为你也为你所爱的人多加一层保护。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谢谢收听，也祝大家健康平安。
1: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是的，很快的，今天四个小时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希望陪着大家的四个小时，让你的星期一的早上轻松一点，温暖一点。也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学校假期快乐，也祝所有家长假期一定要撑得住啊！还有提前祝福所有沙拉月的朋友达雅节快乐，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开心心的迎接节日。我沙加素加会在星期四的晚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超过500万令吉的拨款已发放给斯里兰曼的多个社区团体或组织。斯里兰曼国会议员 Dattri Doris Sophia Brody 透露，总额约521700令吉的第二期直接拨款支票已发放给70个团体，包括乡村发展以及安全委员会、家教协会、团体组织和宗教场所。他说，发放的每笔拨款必须获得妥善的管理和充分的利用，以增强当地居民的福祉。这项援助涉及社区的各种需求，包括社区发展计划以及支持家教协会和各社团的活动。 Nadesri Doris 在斯里兰曼举行的直接拨款支票移交仪式上这么说。双龙月政府将继续支持巴南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将巴南打造成本州独特且极具潜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双龙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达到陈超耀表示，道路建设和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也有助于促进巴南，尤其是龙喇嘛地区的旅游业。他举例，2026年巴南文化节不但在保护遗产方面发挥作用，也通过销售产品和传统美食以及旅游活动为当地社区创造经济机会。该文化节也成为推广巴南多元种族文化的重要平台。Badimaro 多项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和农业领域的发展有助于持续推动该地区的发展。穆中省发展机构 BDDA 拨出2亿500万令吉拨款实施这些发展项目。Badimaro 州议员 Dadaraja Ligapu 表示，已批准的项目包括 Mutun 地区的稻田发展计划，涉及拨款约500万令吉。他在府上 Malagan 长屋举行的2026年达雅节庆祝活动上这么说。与此同时， Dadaraja Ligapu 也感谢沙拉越政府实施 Badan Salibas 和 Badan Luba 大桥工程。这些工程不但展现了沙拉越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体现政府致力于增强人民福祉的决心。警方逮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以协助调查假妄县一名未成年女学生怀孕的案件。沙拉卓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指出，警方在上周五接获假妄政府诊所一名医生的投报后，展开这项逮捕行动。该名16岁女学生因出现多种特定症状后，前往该诊所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发现该名少女已怀孕，随后被转送至司里界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初步调查发现，该名少女和嫌犯相信是通过社交媒体认识，嫌犯如今已被延长扣留，已在刑事法典第376条文下接受进一步调查，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发现古晋达万路一间娱乐中心超时营业，随即逮捕三人，包括娱乐场所业主，以协助调查。古晋警区主任阿里桑纳嘎查布助理总监透露，警方根据情报和监督，于周六凌晨2:40展开警察行动，被捕人士包括一名约50岁的本地男子、娱乐中心业者以及两名年龄分别为20岁和22岁的印尼籍员工。此外，警方也充公多项营业设备，尿检结果显示三人皆对毒品呈阴性反应，并且没有犯罪前科。警方援引2001年娱乐法令第24条文调查此案。至于被捕的两名外籍劳工，也因无法出示合法证件而在1959-63年移民法令下接受调查。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欢迎大家在星期一下午的这个时候呢，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来到下午的四点钟啊。那齐和一直以来总觉得这个时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啊，因为呢，从早上啊，有些人可能是八点，有些可能是九点开始工作，那来到下午四点钟的这个时候呢，一些人啊可能呢已经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了，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的电脑上还开着十几个页面，当然了，也有人呢在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呢，心里面想着再撑一下。那欢迎来到慢一点刚刚好，这里呢没有太快的节奏，只有音乐还有一些些的陪伴。如果啊，今天的你呢过得有点累，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把速度放慢一些，在这个放工之前呢，让齐和陪着你度过这个小时的慢节奏。

有时候啊，觉得很奇怪，小的时候跌倒了，哭一哭就好，长大以后才发现，成年人跌倒的时候不会哭，只是默默地爬起来，然后啊，继续的工作。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呢，是否也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成年人跌倒的时候不会哭呢？这是因为啊，小孩子已经长大了，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习惯了把情绪收起来，习惯笑着说没关系，习惯告诉别人我可以的。可是很多时候呢，那不是坚强，只是因为呢，生活啊没有给我们太多停下来的机会。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听完了歌曲，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欢迎您收听 Refrain 音乐下午茶的星期一的单元，慢一点刚刚好。在这个小时我们没有太快的节奏，只有音乐还有一些的陪伴。来看一看今天的跟大家来聊的主题是什么，那就是原来啊，最大的委屈是努力啊没有被看见。以前小时候很简单哦，考到好成绩会被称赞，拿奖的时候呢会被鼓励。但是你发现长大以后呢，很多努力啊其实不会有人看到。当你每天准时的上班，一些人会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每天加班赶工作，别人也会觉得哎呀大家都一样，每天照顾家人，照顾生活，照顾情绪，慢慢的好像没有人会再说你辛苦了。所以啊，很多成年人后来要的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少，以前想要的东西呢很多，可是啊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听到一句谢谢，或者是你辛苦了。

接着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齐和呢觉得这个话题蛮有趣的，那就是成年人的下班不一定是真的下班。这么说的话好像大家会有一点的混乱哦。那你已经下班了，为什么又不是真的下班呢？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虽然嘴巴说哇我下班了，但是啊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的工作。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手机呢还有信息，还有工作群，还有你的邮件，甚至吃饭的时候呢看到通知跳出来，心里面都会突然的紧张一下。以前觉得回家是一种结束，现在很多人回家的时候啊就是换一个空间继续的忙碌。所以后来才知道真正的休息不是身体停下来，而是脑袋终于安静下来。尤其啊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所谓的通讯软件的发达哦，你会发现有一些的老板他是所谓的非常努力型的，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他想到某一些工作，或者是他想到某一些需要交代的，无论那时候是在半夜或者是在凌晨，他都会发一个信息告诉你。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看了之后我就不在乎了，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看了之后就会把这件事情留在心里面，导致啊接着下来呢觉也睡不上，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烦恼。所以啊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下班啊不是代表真正下班。什么时候是真正的下班呢？当你能够把电话关上的那一刹那，那才是真正的下班。

前呢，季恒呢在阅读一些文章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啊，我们呢只是想被坚定的选择一次。人啊很奇怪，小的时候呢总想被很多人喜欢，长大以后却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认识你，而是有没有一个人在很多的选择里面还是愿意选择你。因为啊，被选择的感觉其实啊不是开心，而是安心。它就像你下班回家的时候，有人留了一盏灯，就像忙了一整天之后，有人告诉你回来啦。很多时候呢，成年人真正想要的不是轰轰烈烈，只是有人把自己放在心上。

快的来到了今天的这个单元啊，那就是慢一点刚刚好的节目尾声。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天空开始转换颜色了，办公室的灯呢也一层一层慢慢的亮起来了，路上的车开始变多，一天啊最忙的时候呢也快结束了，当然一些最想要回家的时候也到了。黄昏啊就很像成年人哦，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呢藏着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今天的你呢，可能没有成为别人眼里很厉害的人哦，但是没有关系，如果呢你已经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做着自己今天该做的事，那你其实已经很棒了。这里是慢点刚刚好，希望回家的路不要太塞车，希望今晚的风刚刚好，也希望今天的疲惫有地方安放。下班路上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我是齐和，下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慢一点刚刚好，我们再会。

0: 想要问你。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政府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协助小园主和业者。B15 生物柴油计划不影响出口，我国有足够棕油应付内需。巴基斯坦客运火车遭遇袭击，47人死，近100人受伤。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德斯里亚诺伊布拉欣指出，他理解人民正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上述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协助小园主、业者及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今天举行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卫生部及种植和原产业部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做出汇报后，决定采取相应措施。关于人民健康保障，首相指出，目前国内药物供应整体仍然稳定，卫生部将继续密切监督任何涉及库存、供应链与价格的挑战，以避免人民受到影响。安诺强调，无论未来面对怎样的挑战，昌明政府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以仁爱施政并确保人民福祉始终是国家优先事项。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领域的物流链。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哈曼纳秀说，两大部门将协助个人渔获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同样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从而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该领域造成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ede Suri Noraini Amma 表示，政府将从6月1号开始推行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稳定柴油价格，预计将可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不会影响棕油出口。他指出，我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公吨棕油，其中大约1600万公吨用于出口，剩余的400万公吨应付国内需求，而 B15 生物柴油计划只需要大约80万公吨，因此不会冲击出口量。 Noraini 指出，政府在评估产业准备供应及基础设施后，决定把生物柴油的掺混比例从 B10 提高至 B15。 这项措施除了支持本地棕油业，也有助推动国家绿色议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要求联邦农业销售局立即提成一份关于吉兰丹蔬菜价格被指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 的报告。部长德德斯里穆哈默萨布指出，至今为止，包括巴生谷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并没有出现暴涨情况，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价格稍微上涨。部长是回应媒体报道指，由于持续高温天气和柴油价格上涨，吉兰丹部分巴沙的蔬菜价格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布城管理局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至2027年5月30号，旗下的食物中心、小贩摊位及巴沙租金将下调 30%， 为期12个月，预计将惠及244名布城小贩。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小贩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营运负担，协助他们应对生活成本上涨压力。他指出，希望获得租金减免的小贩必须先缴清截至今年五月的租金欠款。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车辆转名交易服务，系统改进作业将于周末长假期间完成。他在脸书发文说，昨天媒体报道车辆转名服务暂停后，他已经和路交局总监 Dado Adi Fadi Ramli 讨论，最终做出上述决定。路交局已经向交通部汇报车辆转名系统出现被滥用以及欺诈行为，导致该局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因此路交局必须尽快改进线上系统。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2: 马来西亚呼吁各方参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推动达成一项包容性的框架协议，以巩固当前停火，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项协议也应该兼顾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已经从西亚多国领导人处获得积极信号，显示美国伊朗之间围绕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正朝着正面方向推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及外交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报道指出，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也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国伊朗双方将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也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该协议，只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客运火车遭遇袭击的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47人，其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将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路支解放军承认承担责任。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的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也报告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大批警员及消防员接到投报后赶往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根据报道，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在追查他的下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维和行动，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任务。法新社报道，和平研究所一项报告指出，截至去年底，国际维和行动现役人员已经不足79000人，创下至少25年来最低。如果当前趋势持续，在资金紧张、政治分歧及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维和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并可能削弱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协助小园主和业者。 B15 生物柴油计划不影响出口，我国有足够中油应付内需。巴基斯坦客运火车遭遇袭击，47人死，近100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他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3: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4: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 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5: 沙雕月的儿女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雕月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1-686，快来报名吧。
6: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7: 新歌哦。

生活或许有压力，但社会援助始终是一份及时的支持。沙拉越政府近期已陆续发放相关援助金，帮助减轻人民生活负担。现在就带大家了解最新发放详情。2026年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 SCAS 第二阶段援助金已在5月15号起发放，涉及857814名现有受惠者，以及17064名通过2026年爱心援助金 STR 第二阶段名单鉴定的新增受惠者。此次第二阶段援助金金额也随着沙拉越政府提高全年援助金额有所增加。第二阶段的受惠者，一家之主可获得424令吉援助，单身乐龄人组可个别获得234令吉，单身者组别呢就可获得150令吉。这次新增的受惠者将一次过领取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援助金。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受惠者名单取自2026年爱心援助金受惠者名单，民众可即日起通过沙基本需求援助计划官方网站 sarawak.gov.my/skas/scas 查询资格。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
1: 下班开麦啦，
2: 下班开麦啦，
3: 下班开麦啦，
4: 下班开麦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6: 为提高大众对流感预防的意识，同时配合双清洁推广家庭健康与温馨关怀，12月古晋嘉应同乡会妇女组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4点30分在古晋中环巴士总站举办双清洁因你而暖流感疫苗接种活动。该活动除了鼓励民众接种流感疫苗，提升社区健康防护意识，也希望通过温馨音乐元素，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共度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双清洁。更多详情可以联络0168747373或者0128815819。

这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九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0: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昨天下班后为什么往另一个方向走？平时不管堵车堵得多厉害，你都坚持不过收费站，怎么想通了？花钱买时间？
3: 才不是，我是花钱收集证据。
2: 什么意思？
3: 下班后我走出公司的门，才进电梯就见到小蔡也进电梯，
2: 冤家路窄，再次上演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哼，我们确实彼此瞪了对方一眼，本来也没怎么样，但我斜眼瞄见他补妆一脸笑盈盈的样子，我就好奇这之后是要见谁呀？下了班还补什么妆？
2: 多管闲事。
3: 这可不是闲事。到了地下室停车场，我们一起走出电梯。
2: 诶，之前他都是坐地铁来上班的呀，这么快就买车了？
3: 你也好奇吧，我就假装没留意他去取我的车。其实我一直透过那些车子的玻璃镜注意他。
2: 他买车了？
3: 他上了主管的车。
2: 不可能，主管昨天早就离开了，他还特意交代我计划书写好了就发给他，他第二天才看。
3: 哼，离开了就在车上等着吧，一前一后离开办公室才不显眼呢。总之我百分之百肯定小蔡上的是主管的车，那个品牌的车还那个颜色，整个停车场就那么一辆。
2: 你看。

0: 没看错，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说错了，不是百分之百。
1: 哦，那是百分百？
0: 那个字得读第一声分，既可以说百分之百，也可以说百分百。
1: 怎么会？那二分之一、百分之十、百分比呢？
0: 都应该说二分之一、百分之五、百分比。
1: 啊，那么久以来我都说错了。
0: 表示数学中的分数，多少分之多少、几分之几，都说第一声分。我现在说的分数可不是考试得几分的分数，而是数学中的一个概念，把一个单位分成若干等份，表示其中的一份或几份的数是除法的一种书写形式。
1: 就是嘛，我就是想到是分成多少等份，所以说成几份之几，原来应该是几分之几才对。
0: 记住了，是二分之一、百分比、百分百或百分之百都行。
1: 哼，我百分百肯定小蔡上的是主管的车，因为我跟踪他们还拍下了证据。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下班开麦了。

0: 在刮风下大雨的天气里，请开车人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确保雨刷工作正常，并打开车灯以提高能见度。行人们请尽量穿着亮色雨衣，使用雨伞时避免挡住视线，遵守交通信号，优先走人行道。恶劣天气中，无论您是司机还是行人，谨慎出行，确保安全，关心彼此，让每一段路途都平安到达。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r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416866，快来报名吧。

0: 小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沙勒尔政府继续强化宗教包容政策。三巴拉柱气体和电力发展项目成为沙勒尔能源安全的策略催化剂。三巴拉柱联合循环发电厂 CCPP 项目将于2027年逐步投入商业运作。

上列副总理大多阿玛达格苏格恩巴斯促进沙捞越人民继续维护团结、宽容及和谐的精神，因为这是沙捞越长期以来的支柱，同时也必须捍卫当前所享有的和平，以确保沙捞越继续成为社会和谐的典范。此外，他说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文化也应该被加强，以确保社会稳定和下一代的未来。他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光明节晚宴上这么表示，该晚宴由沙捞越锡克庙协会主办。另一方面，他也感谢沙捞越总理署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在支持沙捞越的各种宗教和文化活动方面所扮演的积极作用。沙捞越政府通过 UNIFOR 采取的包容性举措，证明州政府致力于确保所有的宗教继续得到公平而且平等的关注。明德鲁萨马拉州气体和电力发展项目将成为巩固沙捞越能源安全的策略催化剂。沙捞越公共事业及通讯部长 Dados Rajulahi Narawi 表示，萨马拉州联合循环发电厂 CCPP 项目和萨马拉州管道 SBL 项目在确保州能源供应系统保持稳定、韧性和能够满足工业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项目符合沙捞越的愿景，也就是在2030年实现10几瓦的发电量和在2035年达到15吉瓦，以支持产业发展和沙捞越的经济增长。他在明德鲁视察两个项目的进展的时候这么说。与此同时 ，Dados Rajulahi Narawi 透露，预料萨马拉州联合循环发电厂 CCPP 的项目将从2027年起逐步投入商业运作，并于2029年前实现全面的运作。该发电厂的发电能力约1500兆瓦，第一阶段项目涉及两个500兆瓦的区块，目前正在建设当中。至于萨马拉州管道 SBL 项目，则在每天从 Gidurong 输送高达3亿标准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直到萨马拉州工业园。这个项目是沙捞越气体供应系统的一部分。该项目也通过使用天然气作为更清洁的燃料，来完善沙捞越的水利资源，进而体现沙捞越在能源发展方面的平衡策略。此外 ，Dados Rajulahi 也赞赏沙捞越本地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承包商积极参与明德鲁萨马拉州联合循环发电厂 CCPP 项目和萨马拉州管道 SBL 项目的实施。他说，本地劳工的参与有助于加强沙捞越能源产业的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这些高影响力项目不但有助于支持能源和各行业的发展，还能为沙捞越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长期的经济溢出效应。老年人法案目前仍处于重新审议的阶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os Nancy Sukri 表示，他属下部门需要再一次从代表老年人的协会和组织获得更多的看法和反馈。尽管该法案早前已经接近完成，但是仍收到多项新的建议，包括关于子女照顾父母的责任。他属下部门被给予6个月的时间重新审议该法案，然后才提呈给国会。他在沙捞越州图书馆举行的沙捞越州级母亲节庆典上这么说。早前 Dados Nancy Sukri 也出席了昌明福祉计划伊利1447年哈芝杰福利关爱探访活动。配合哈芝杰，他移交捐助品给三多蹦国会选区的320名一家之主，每位一家之主可获得2公斤的新鲜牛肉和101级的鸡蛋。这项在古晋达罗哈纳清真寺举行的活动，由沙捞越州发展办事处、联邦农业销售局和大马伊斯兰社会义务银行 Bain Muamalat 合作举办。不分种族、宗教背景和政治立场培养的和谐精神，是确保沙捞越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公共卫生防护及地方政府副部长 Dr. Bengwang Mangal 指出，稳固的团结也是确保乡村地区继续享有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他在 Jolo 出席民进党 Maluan 区部妇女组主办的达雅节前晚宴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他说，只有居民、民选代表、社区领袖和公务员在实施各种发展议程之间良好的关系，一个地区才能够取得进步。
城邦将的企业家受助提升技能，以巩固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地位。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 Dado Snowden Lawan 指出，此举相当重要，以协助该群体在数码时代赚取更高的收入。他为2026年斯里兰曼达雅节市集闭幕礼发表致辞，由农业官员 Garrett Mukit 带读他的讲词。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和协助本地企业家之外，该市集也让年轻人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才华。2026年斯里兰曼达雅节市集设有超过50个摊位，获得众多小型商贩参与其中，包括了手工艺品、达雅传统服装、各式各样的糕点和本地的美食。国家反毒机构 AADK 证实一名84机对 Khartoum 呈阳性反应。上饶远陆路交通局在官方脸书专业发文透露，该局昨天与国家反毒机构在古晋巴士总站联合展开行动，通过对巴士司机进行的尿液筛查测试，发现一名巴士司机的结果呈阳性反应。相关机构已经根据现行法律条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上饶远陆路交通局严正看待公共交通工具司机滥用违禁药物的问题，因为这会对乘客和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项联合行动体现了沙拉陆路交通局与其他执法机构的持续承诺，也就是确保只有真正健康、能够胜任而且不受毒品影响的司机才能够驾驶公共交通工具。沙拉陆政府继续强化宗教包容政策。萨马拉柱气体和电力发展项目成为沙拉威能源安全的策略催化剂。萨马拉柱联合循环发电厂 CCPP 项目将于2027年逐步投入商业运作。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下午3:30，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为斯丹帕克康乐俱乐部主持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标志着沙拉越州休闲设施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出席仪式的贵宾包括其夫人拿督阿马莱拉、拿督陈康南医生以及丹斯里布让路。此外，多位州部长、政府部门首长及俱乐部会员也悉数到场，体现了各界对社会设施发展的鼎力支持。开幕礼后，在沙里苏莱曼的陪同引导下，首席部长一行人参观了俱乐部的各项设施。该俱乐部耗资超过1200万令吉打造，坐落在占地10英亩、绿意盎然且规划有序的土地上，配备了多种现代化的功能设施。它不仅是休闲娱乐中心，更是促进各阶层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当晚，现场还举办了热带风情之夜，伴随着音乐表演、各种趣味游戏及特色美食，使开幕盛典在欢快且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展现了社会和谐与健康的社交生活方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第19名
4: ，Number 19。

上一次我们看到阿森纳高举英超的冠军杯是在22年前，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并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今年比22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年龄还要小的话或许阿森纳夺冠对你来说当年的42场不败记录是多么陌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不过对阿森纳死忠的球迷来说，他们等待了22年就为了这一天，而今天凌晨在完成了英超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虽然是在客场，在水晶宫的主场来进行这场颁奖仪式，但是空前的盛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塔帅也就是阿尔提塔喜出望外相当的兴奋，虽然阿森纳的征途完全还没结束。

其实作为阿森纳的球迷，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可能在这个赛季当中争冠的决胜局要留到整个赛季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在最后一轮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埃斯顿比拉对上了曼市，然后呢水晶宫打阿森纳，这场比赛最后才能够决出胜负。不过因为啊，曼城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是被逼平，因此呢已经早早的在最后一轮到来之前被阿森纳包开四分的差距，所以即便是在最后一场当中曼城能够拿下比赛也好，只能拉近三分的这个距离，还仅差一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在苦等了22年也坐牙了这个三个赛季之后，终于在这个赛季当中盼到冠军的势头这个来势汹汹，他们也终于的拿下。那么我们纵观吧作为阿森纳的球迷，我们来看其实这是苦尽甘来。不过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想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期待的太久，然后呢等待的时间太漫长，就有点像梅西在之前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一样，即便是他得到了世界杯，但总有感觉来的并不是那么样的合时宜。怎么说呢，就是在该拿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总会在对的时间拿到，做到对的事情或拿到对的奖，这种感觉简直是升天。怎么说呢，就是梅西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巅峰的时期，那个时候是他最期待能够得到世界杯的时候。如果说在那一场对垒德国之战当中他没有败下，而是在27岁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得到世界杯，想必这种满足感会更高的。但是他在四年前才得到这个世界杯，那个时候已经35岁。以这样子的年龄来说，其实得到世界杯的意义我不敢说不大，但是总比在年少轻狂的时期，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得到世界杯，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阿森纳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等了22年跨别了三个赛季之后，终于得到了这个英超冠军杯。看起来嘛是苦尽甘来，但实际上这个等待的过程相当的漫长，而且也磨损了一些人的一个耐心。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祝贺阿森纳，希望说我觉得这个赛季当中他有点运气的成分存在，让他得到了冠军。我们希望阿森纳在捅破这一张隔膜纸之后，下个赛季在任何的比赛当中都能够打出信心，而且打法更加的多样化，塔帅也更有前瞻性跟甚至冒险心态的，在每一种关键时刻使出不同的一个招数。好，我想在阿森纳宣布夺冠之后，其实有很多人会开始去了解说阿特塔背后的这种足球哲学了，包括他跟温格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我必须说他近几年来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跟改变。那么过去我们知道阿特塔曾经在阿森纳，也曾经在这个 Everton 踢过球，效力过。那么更早以前他是从这个拉玛西亚也就是在巴萨的青训队伍当中出来的，跟普佑跟这些 Xavi Iniesta 是同一代的球员。但我们说了就是竞争激烈，那么他没有办法在巴萨的一队一线队当中踢出头来那么就转战到英超，然后呢参与其他的一个球队，打出一个春天包括 Fabregas。所以我们知道阿森纳在温格的带领之下，他其实非常的崇拜巴萨的这种传控打法，也把这种传控打法是最早带入这个英超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阿特塔其实也继承了这一方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不过后来因为为了要夺冠，我们看到他的打法更加的简便实际，然后呢也开始打长传，也开始打这种高空打，尤其是在这个赛季当中，他们的角球战术尤其是一大优势。应该说阿森纳在这个赛季当中之所以能够夺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战术大师，也就是角球战术大师这个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是由他来扛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进球数据当中，尤其是在赛季初的时候，基本上阿森纳都是靠这个 set pieces 角球的这个部分来得到进球。当然
也不忘记他的守门员 Raya 出色的表现，还有 Gokeres 呢，这个中锋的加入，我想在这个赛季当中，虽然说我并不是很喜欢 Gokeres 本身的这个踢法，因为觉得他有点笨重，但是他在关键时刻能够起着干扰，甚至呢在中前中场形成这种所谓支撑的一个作用，扰乱前方的这个后防线，那么同时进行传球或者是障眼法这样子的一个战术，让阿森纳尤其在这个赛季当中关键的分数能够拿下。因此阿森纳已经成功的登塔，在2026年，我们就看看接下来的赛季，包括说在今年当中这个赛季他们的征程还没结束，因为一个星期之后，在即将来临的星期天，他们将会跟 PSG 来进行欧冠之战，如果能够拿下2连冠，可谓是双喜临门。

一个赛季终于宣告结束哦，我想也有感慨，因为做了节目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一个赛季一个赛季的往下看，每一个赛季其实这个起伏跌宕，然后呢我想每个星期再跟大家说足球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喜爱足球嘛，不要只有世界杯的时候再看足球。今年我知道世界杯即将到来了，很多的人可能就兴致勃勃都会开始谈足球，但我想对于足球的热爱不仅仅是应该有大赛的时候才有的哈。我们要知道联赛每个星期都在进行，只有在夏天的时候会稍微的休息一段时间，所以我还是希望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对于足球有热爱，然后并不是说要去当职业的足球员，但是偶尔拿起足球，在周末的时候踢一踢，其实也能够让自己，可能够得到更多的我想施展的一个机会，又或者是寻求更多不同的一个可能性嘛，尤其是在我想这个华人的圈子当中，对于足球很多时候是口上谈谈，但是实际上做的确实非常的少，就像赛车运动我想也很少人会直接的涉及，不过我知道了，赛车运动相当的烧钱，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周末，应该是刚过去的周末当中进行的 Canadian Grand Prix。

好，这个赛季的 F1 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消沉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哦，来到了快要到六月份了，但是进行的比赛只有四场。我们知道，一整年下来其实有大概二十几场的比赛，但是上半年只有四场的比赛啊。那下半年可不就是要车手忙得这个烂头焦耳吗？哈，确实是如此啊。因为今年有战事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沙特跟巴林的两站在四月份的时候完全的取消，所以实际上呢，车手要试车或者是适应车的这个性能，其实这个时间也被缩短啊。但我想，职业的车手他当然有他的办法，可以让他跟车连为一体的这种情感哈，利用其他的一个方式连接起来。那么这一站来到了 Montreal 啊，也就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其实离开啊美国的这个西部，应该是东部啊，东北部，像接近离开纽约，其实也不远。那么这是一个法语区，我们就自然知道说应该说加拿大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吧。我非常喜欢看加拿大的这种景色哈，他们的天气有点像英国一样。无论如何，这个这一场比赛其实大家都在看说，就是我们知道整个赛季里面，其实 Mercedes 在过去的两到三站比赛，尤其是在四月份两场中东的比赛还没取消之前，其实 Mercedes 都是以压倒性的一个方式来取胜。但关键就在于说，现在一号车手跟二号车手之间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力，我想接下来Toto Wolff可要头疼了。因为原先我们知道在整个赛季初的时候进行测试，包括说试跑，然后各项的这个比赛之前，一号车手的 George Russell 当然是车队的重中之重嘛，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包括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当中， Kimi Antonelli 这名19岁的小神童，竟然我并不晓得应该叫他是小神童呢，还是他有神机，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因为他已经在本赛季当中所有前四站比赛连续的拿下了分站的冠军。那这般运气可不是一般的，我想没有一个年轻车手有这样。那担心的是，这个运气一旦用完了之后，未来他可是要还回去的，我担心。我们总觉得这个年轻车手其实他有点鲁莽，确实是，而且呢，每一次在起步的时候跑的都不怎么好，但是总是有上天眷顾的时候，因为他过去的四场比赛都是间中发生了一些状况，让他在后半的比赛当中呢有机会跑出来。那应该说说 Mercedes 其实整体上当然他的车子的一个性能电力的输送方面还是相当的优越的，包括在起跑当中 George Russell 跟这个 Kimi Antonelli 就占了前面的 pole position 跟排名，就第二位出发，一而都是由 Mercedes 来拿下。只不过起跑之后我们看到 Lando Norris 抢先一步超车，但是 McLaren 昨天我想在战术上面犯了一个可能是冒险但是后来失算了，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比赛途中会下起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用半雨胎，但后来发现说雨势并没有增强，所以他们在跑了大概 Piastri 在跑了一圈， Lando Norris 在跑了两圈之后就直接进站，然后换了这个中性胎，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就把他们的这个优势完全的压住，虽然他们在第三第四位来起跑。那么后来 Mercedes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George Russell 跟 Kimi Antonelli 之间有纠缠有缠斗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是有内讧。那如果以我来看的话， George Russell 当然是姜还是老的辣，他非常的沉稳，但问题是 Kimi Antonelli 有些时候会鲁莽，但有些时候他敢于冒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驾驶风格可能是天才型的车手，也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个到来，但我想偏偏老天就非常的眷顾他。我们看起来他在比赛当中有失误的时候，有差一点撞车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差一点抓进意外的时候，但没想到最后是 George Russell， 因为在整个追逐跟超车的过程当中，车子的所谓的电力系统率先出了问题，所以呢很遗憾的没有办法在比赛的后半段来完成全场的比赛，因此就 DNF 的情况出现，就是直接的退赛。那退赛了之后Kimi Antonelli 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路领先，最后拿下了本赛季第四个分站冠军，现在呢也跟 George Russell 之间拉开了43分的一个距离。排名第二的竟然是 Lewis Hamilton， 这是他在过去几个赛季低迷的情况之下
得到的最高的排位的胜利，所以预示着他重新回归到争冠的行列当中。那让我比较出奇的是 Max Verstappen， 因为我们知道红牛的车子在这个赛季当中各方面其实表现相当的逊色，就是没有办法跟Ferrari 跟 Mercedes 来比，但是因为 Max Verstappen 有一个杀手锏，这个杀手锏就是他有超强的驾驶技术，他开这一辆烂车，但是最后能够开出领奖台的这个位置哦，排名在第三的位置，我想其他的车队下个赛季应该把目光放在 Max Verstappen 的身上，因为只要给他一台好车，我想 Kimi Antonelli 跟 George Russell 有可能都并不是他的对手。所以这一站下来，这个小神童啊，不晓得是小神童还是因为他身上有神机的出现，他继续的引领整个积分榜。不过下一站比赛，我想大家会好好的对着他看， Kimi Antonelli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成为他自己的队友和其他的车手围剿的一个对象。

5月尾来到了25号，但是整个5月来说，对于法国人都是极重要的。坎城影展刚刚获落下了帷幕，那么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年一度在夏季进行的法网 Roland Garros 重新的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好，红土大战少了红土天王这个 Rafael Nadal， 同时呢也少了他的徒弟也就是 Carlos Alcaraz 之后，今年其实大家寄予厚望的可能是 Yannick Sinner 跟 Djokovic 之间谁能够，其实 Djokovic 我觉得当然了他不认老，但是今年应该算是对他来说 very critical 就是相当关键的一年。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如果他整个赛季当中大满贯里面没有办法交实在太好的一个成绩的话，至少我想如果四大皆空，他就应该是时候考虑要退休了，至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一次的法网当中已经正式的开打第一圈的这个比赛，那么在今天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其实提及的就是英国的女单也就是 Raducanu 然后她上场比赛因为是久违了一段时间之前有受伤的情况出现，那么之后回到赛场上重新的拿起球拍，这一次看起来她竟然是输给了比她排名还要低的这个球员。所以大家一直在问说，当年在2021年拿到了美网冠军的天才少女到底去了哪里。Raducanu 近几年来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他给予自己太多的这个解释的空间跟借口吧我想而且我觉得他有点贪心。我们知道他在网坛当中是一个资优生功课相当的不错，没有错的话曾经考进这个牛津或者是剑桥是一名这个高材生。但问题就是说在课业跟职业生涯当中要做选择的话，我想他很多时候必须要牺牲其中的一样但他显然有点贪心，所以这一点就要看他自己进行这个取舍吧再来就是 Djokovic 也完成了他第一圈的比赛，好不容易的打了4局所以4盘所以最后才拿下了胜利晋级到第二圈当中。那么当然在今天的报道当中也看到乌克兰的女球员这一次呢就是在上场比赛之前因为这个发生了这个俄乌战争又重新有轰炸的情况他的老家里面就差一点被就是家人差一点被炸死，然后他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得到消息之后就上场比赛，而且赢了比赛这一点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一个比较好笑的消息是法国本土球员 Arthur Gear 应该是这样子的 Arthur Gear 在比赛途中竟然是人有3级然后马上跟这个裁判要求要暂停的时间，这个要求的整个片段跟评审要求暂停时间的这个片段传出了之后也相当的滑稽。好，这一次 Roland Garros 当中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在比赛之前这个球员开始有所谓的一些抱怨的这个声音甚至现在已经有反抗的行动。理由是呢，这一次呢法网的执委会就表示说将会用整个法网当中的所赚取的这个 revenue 当中的 15% 就是作为奖金的这个用途。但是呢球员就认为说应该把它调高直到 22%， 因为呢要照顾到当然很多人说是因为冠军要得到更多的奖金，但是很多职业或者是资深的球员就表示说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些刚刚起步的一些启蒙球员，因为他们能够得到的奖金本来就很少了。那么如果再一次的把这个所谓的奖金的数目压低之后他们得到的更少，那么以后就更难在网坛当中生存，尤其是他们刚要起步的这个阶段。因此比如说我们看到 Djokovic 然后 Sabalenka、 Coco Gauff 这些球员都异口同声的表达了抗议，他们的抗议的方式就是呢跟媒体进行的这个访谈跟交流的时间从原本的60到90分钟现在马上一卡到1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筹委会只愿意给他们 15% 的就是从整个赛会的盈利当中 15% 的这个数额作为这个奖金，所以作为对抗他们接受访谈的时间也只有15分钟

Djokovic 是直接不参与，所以这起事件呢，现在看起来，因为澳网就是这个法网刚刚开始打，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延续下去的话，我看看啊，就是法网会开始就是要跟他球员协商，那么同时接下来的温网甚至是美网在这个部分啊，可能也要考虑的比较周到一些。要知道呢，现在的球员包括说职业性的球员，他们有些时候虽然我们觉得他们赚的很多，但是还是有可能有被剥削的时候，所以这一次是球员跟筹办单位之间互咬的一个情况。您会站在哪一边呢？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一下球员，毕竟呢球员不愿意当个小丑被整个筹办单位给利用。

NBA 季后赛当中进入了东西部决赛的最后阶段，包括今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西部相当的精彩，因为两队之间是互相往来的，就是针对彼此的这个套路和短板进行这个攻击跟防守，包括说我们看到Wembanyama 其实他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因为被防死了之后，那么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又重新的寻找到突围的一机会。我说过这两队当中一个是百花齐放，另外一个就是 one man show， 那么如果说这个 Spurs 也就是马刺他想要赢得这个比赛的话，最重要是要让他的板凳当中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球员主力球员除了 Wembanyama 之后也要有得分的一个能力，然后做好他们的防守，这是不用说的。那得分跟进攻如果能够四遍地开花就是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球员都有他们得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话，那么相信 Spurs 就能够突破Thunder 对于他们的这个围剿。因为我们知道 Thunder 在第三场比赛当中打出的这个方式，就是他连板凳当中的球员实力也相当的雄厚，而且呢这个得分的能力也相当的好。因此如果你面对一个这样子强大的一个阵容的时候，单以这个 Wembanyama 来进行比赛就相当的困难。不过所幸 Wembanyama 在今天早上的比赛当中还是拿出不错的这个表现，33分，把 Spurs 在第四场的比赛当中带出了胜利，所以现在系列赛当中维持2-2，接下来应该还会有第六场的这个比赛，应该并不是说应该是铁定会有第六场的这个比赛。那么如果最后呢比分是拉锯成3-3的话，就有抢七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东部看起来白日化的多因为我们直接看到 Knicks 呢现在已经是3-0领先，尤其在 Brunson 的带领之下，明天将会在这个Cavaliers 呢进行第四场的比赛，也就是 Game 4。如果说 Knicks 能够拿下的话呢，就是直接4-0让这个骑士来吞蛋。那么大家会认为说为什么东部跟西部差的那么远，应该说在东部这个部分Cavaliers 原本我们觉得说有哈登，但是哈登一直以来的表现都是起起伏不太稳定的他就是一个天才型的球员，所以他好的时候自然呢 Cavaliers 呢可能就能够登顶，但他不好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在系列赛当中可能0-4直接的败北，看看明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造化。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 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申请，咨询热线08244416686，快来

都说了五月份是属于法国的最大电影盛事，也就是在欧洲三大影展当中指标性最强的坎城影展又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这个颁奖典礼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当中进行。那么得奖名单开出来了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年其实有很多国际级的这种大导也算是在坎城当中得过奖项的，包括《世之愈合》了，包括这个伊朗导演法沙迪啊，然后再加上说阿莫多瓦西班牙导演都入围其中。所以我想其实得奖名单出来了之后，因为相当的好看哈，当然我也要关注这个片子，但是因为片子的内容我还没看过，所以就很难下定论。那后来名单一出了之后，得到了这一次金棕榈奖的竟然是我想我过去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这一名导演，罗马尼亚的导演，应该说他这一次有点被低估，但实际上他的实力还有他在坎城影展当中的 reputation 也就是他个人的声望也相当强的。所以这一次我看了名单之后会发现说，有坎城影展当中的旧宠儿或者是旧爱，也有新欢同时得奖。那这一次尤其在评审团当中相当引人关注，因为评审团的团长或者是主席呢是来自韩国的导演朴赞郁，他过去拍过亲切的金子，也利用过这个李英爱作为他的御用女演员。然后这一次呢在整个颁奖典礼当中，我想他对亚洲片的这个摄入，除了这个日本的一名导演得到了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以外，实际上呢很多的东方片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行列当中其实角逐的机会甚至得奖的机会都相当低。那会不会是因为东方人看东方人的片子的时候呢这个把持的尺度格外的一个严格，我这边不知道。因为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评审团当中还有赵婷，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次在整个坎城影展当中，尤其这个得到金棕榈奖的这个片子含金量是相当的高。那我们并不只能单单的从这部片子为出发，就像我所说的一样Christian Mengel 他本身就是一名作者导演，所以我们在聊他这一部电影之前，也应该从他过去的作品当中更深入的了解他的创作思维。

我说起罗马尼亚的影片，我并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但对于我来说呢，这是一个我想象的神秘的一个国度。它跟所谓的我们熟悉的这个欧洲其实有点距离的。如果我们看看哈，在整个欧洲的国度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对于罗马尼亚啊有很多负面的一些说法哈，包括说。我们知道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啊、比如说英国法国的一些街道上常常有人说有一些吉普赛人齁或者是流浪的这些移民他们实际上齁就是罗马尼亚人其中一个族裔了齁然后他们是过着这种所谓的所谓的 nomad 齁也就是像是一个牧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然后居无定所经常是在欧洲的大街小巷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当中有一些比较可能不正当的、哦、这样子的一些所谓行当、哦、在执行。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罗马尼亚人给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就是比较穷的一个国度。那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再加上种种的因素比如说经济的不协调再加上说政治上面又掺杂着很多可能有一点共产的一种色彩在里面、哦、所以形成这个国家当中它处在一个长期我想一个身份不确定再加上就是说身份特殊就是身份定位不特殊或者是不明确的一个状态当中因此当我们去聊他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可能比较负面的一些眼光或者是比较批判的一种角度在看。而实际上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运营出很多拍电影的这种能量而 Christian Mongeau 他本身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现实融入到他的电影当中让大家看到所谓罗马尼亚比较真实血淋淋的这一面。我想这一次 Christian Mongeau 他的名字一被提及的时候而且我就是说在颁奖典礼进行的时候我时刻都在关注整个 progress 也就是颁奖典礼的一个动态。那后来在隔天因为我实在是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太疲惫了所以还没等到整个完整的名单出炉就是最佳影片奖金棕榈奖的这个得奖片子出炉我就睡着所以隔天我再打开网络然后看了之后我就马上说这个导演的名字非常熟悉我肯定看过他的某一部片子结果翻查一下没错就是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给大家的这一部四个月三周两天这部片子 4 months, 2 weeks, 3 weeks, 2 days,、哦、对不起、哦、这部片子。那这部片子呢其实为什么有那么明显的利用数字作为一个代号我想如果大家再去翻阅或者是重听我过去介绍这部片子的节目就会知道齁、哦、这部片子在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得到了金棕榈奖齁、哦、所以 Christian Mongeau 齁、哦、其实这一次是第二次夺得这个大奖。那么当年他非常新颖的齁、哦、就是把这部片子带到坎城的时候他其实主要谈到的是堕胎的这个议题。然后呢我去看了这部片子就发现说其实它整个故事线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大学生这个情投所好然后呢彼此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感情的依恋。那么一不小心后来呢这个女的就怀有了身孕。那在罗马尼亚那个国度当中未婚先有是一个完全被禁止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现象就是完全并不被允许的。因此这个女大学生就千方百计的就因为有了这个身孕之后呢结果我没记错的话在电影当中这个男朋友不愿意接受他有了身孕这个事实。那因此他就千方百计的找朋友想要办法透过黑市的一个方式找到医生帮他做人工流产的这个手术。
那后来呢，我们就知道 Kristen Mengele 一直在电影当中经常谈到的这个议题，就是关于人性的挣扎跟道德的问题。什么是道德呢？就是说在罗马尼亚的道德，就是法律上面，它是并不允许有所谓的人工流产这个东西。但是作为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意外怀孕的一个状态，那么再加上说他没有能力可以去抚养这个即将到来的一个生命，但同一时间呢，他这种人工流产的手术是谋杀一个小生命的一个动作。因此呢，这个女大学生就徘徊在这种所谓的道德跟人性的折磨控制，还有法律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挣扎上面，就是他理不出一个头绪，到底该怎么做。不管是从法律，不管是从人性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上，他都似乎觉得有盲点。所以 Kristen Mengele 就以非常复杂的一个方式探讨，在一个罗马尼亚这个国度当中，当法律面对人性，面对人权，面对自由，在面对所谓的道德议题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最难去做的这个选择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决定。而因此他在当年的2007年坎城影展当中就一举得到了这一项大奖。所以这一次呢，带来了这部电影叫做峡湾其实我想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说他反映的是一个包容的一个课题。至于这个是怎么样的带出的一个包容的课题，而且这一次非常特别的是，他把整个拍摄的背景移师到挪威去，而且还找来了当今我想在欧洲各大影展当中非常亮眼而且演技也备受肯定的挪威女星，也就是 Renate Reinsve 来饰演这个女主角的一个角色。在异国他乡利用另外一个演员，然后要讲述一个所谓的跨国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故事，到底人性道德跟社会意识怎么样被 Kristen Mengele 诠释成夺得金棕榈奖的这部大片呢？我们下一节好好的来听听看。

0: місточини.
1: Hello. Hi. Are we interrupting? No, please come in.
2: Come in, Mia. Come and greet your new neighbors.
1: Hello.
3: Hi,
1: girl. We brought some gifts for the newcomers.
3: Oh, so
4: very nice.
1: And this is for your new house.
4: Oh, it's anything but new. Åke helps me to fix it after every storm.
1: Oh, it's Åke. He's okay, but you should come over and see him, all of you. Matt's made an apple cake as a welcome gift.
5: Så hyggelig. Små har en dårlig oss, eller skal gjerne komme.
1: Oh, but the rest of you, please, come over.
6: Ikke
1: noen
6: bedre. Ja, ikke besøk. Vi må trenger ikke generasjoner.
7: 我想即便是我们在谈欧洲的电影，欧洲的导演的同时，我们要了解在欧洲当地导演和导演之间，因为背景的关系或者是对于电影的理解，他们对电影的这种哲学概念的这种掌握不一样的关系，其实不同的导演他在处理同一种题材的时候会带着不同的一种角度。我很清楚记得这一次 Christian Mungil 就是中文叫做孟吉，孟吉导演本身在得了金棕榈奖之后，他非常严肃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部电影也就是所谓的如果从挪威语来念叫做应该是 Fjord 这样子来念，但中文直接翻译成峡湾，这部片子主要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包容。然后他特别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心的听不同角度跟不同想法的人的一些声音因此呢我们错过了一些细节，也因此忽视了一些重要议题的一个存在。我想某个点上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它就有点像匈牙利，像保加利亚，它其实内部呢有很多的族群，然后同时呢它有一点点就是说跟我们所谓认知的资本民主派自由社会的这种西欧是有差别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样子一个可能政治体制监管比较严控的一个国家，类似有一种左派意识的国家当中，他们看事情的方式跟理解所谓的法律跟人性的这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次他带来的《峡湾》这部片子，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想目前应该还没有人能够看完整部，除非你到了坎城看了首映。因为我觉得单从这个内容里面的这个概括，我就觉得相当有趣，因为它让我勾起好几年前在新闻当中也曾经提及的一起所谓在我没记错应该北欧某个国家应该是芬兰或者是挪威所出现的一个疑似虐童事件。后来就是在当地这个父母亲就稍微的比较加重，以东方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只是父母亲在惩罚孩子。但是这个角色一换到东欧北欧区域，北欧有非常严格的这种所谓的制度跟法律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孩童的。所以在当地，因为东方社会的父母亲是以东方的方式来管教但是呢西方的或者是北欧的体制制度是认为这样子做呢你其实是在伤害孩子所以这个法律就开始介入，政府就开始介入，然后呢把孩子强行的从这个父母亲的身上夺走，送到福利局去，因此就形成这种所谓的法律上面的这种灰色地带。那父母亲就是东方的父母有一种角度，就认为说我怎么会去伤害我孩子呢，我顶多只是惩罚他让他记住他的错。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就是从北欧的法律角度，他就认为说您这是已经伤害到他的心灵，那就孩子应该是完完全全受到保护的，他并不应该以这种所谓激烈的方式来受到刺激。所以这个做父母的跟所谓立法的这个政府或者是立法的这个机构，他们之间对于保护孩子跟管教孩子之间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灰色地带。而这样子的议题这一次就被放在《峡湾》这部片子里面，我想应该这样子，因为它主要说明的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父亲 因为跟挪威籍的母亲结了婚，然后把五个孩子带到挪威去生活，然后在挪威那种环境跟氛围之下，后来被怀疑疑似有虐童的事故发生，然后呢相关的执法单位介入了之后，形成了这个家庭当中的混乱。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构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北欧那个国家当中，我们可能觉得没问题的东西，但是以北欧人的角度跟北欧人的方式来看待的话，它完全并不一是这么样的一回事情。所以我想哈，这个就相当有趣，因为导演本身是来自罗马尼亚哦，就是这管控比较严格的一个国度，对他来说可能稍微对人对孩子稍微比较严格一些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但是当他来到了这个北欧，然后来到了这个挪威之后，挪威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齁，当地的孩子自小可能就没有受到那么严格的管控，甚至是一个管教，甚至是一种指唤。所以当他面对稍微比较激烈的齁这种管教的一个方式了之后，可能就会引起当地孩子的不适，甚至是官方单位的这个介入。但非常好笑的可能是孩子本身有些时候其实因为他本身可能过去就在罗马尼亚长大，他其实也并不觉得是什么，他只是在那个当下会比较的伤心，感觉到受挫，但之后他可能也能够恢复过来。但有些时候就是矫枉过正，这个法律的体制当中，因为有很强烈的明文规定说，一旦发现小孩子有被剥削被伤害的这种情况存在的话，他们就必须要介入，然后呢要把这个所谓的人情世故当中的这个人性给排除掉。因为站在父母的角度，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去伤我的孩子呢？但是法律说，您现在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已经跨过了我们在本土法律当中的这个界限，已经深深的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上，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呢？可能孩子本身有他的想法，但是因为整个法律制度把孩子的年龄就是把它归类成还未成年，因此呢他没有一个可以自我断定或自我做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身份存在，因此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家庭问题连带的变成了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课题。那谁可能都没有想过在西方国家可能存在着那么大的这种文化上或者是认知上面的一个鸿沟，但往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鸿沟跟态度形成了双方之间可能生活上的不适应，甚至有些人就从移民的这个国家开始撤退，然后回到他原本成长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想Kristen Mongeau 在得奖之后尝试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包容，要多了解不同角度的这种想法或者是看事情的方式，其实语重心长也道出了可能目前在欧洲当中所谓的西欧跟东欧之间存在的最基本的一种差异。

上面的一种意识或者是非主流的人物被边缘的这些群体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某个程度上我觉得坎城影展他最在乎的只有一个字，就是人，人的状态。只要你的电影当中能够拍出人的精髓、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面貌，实际上这个就是坎城影展当中最看重的这个元素。

0: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舒慧，很开心呢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继续的在空中陪伴着你。如果你今晚还睡不着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一起来陪你说说话吧。今天呢在节目里想跟你聊一聊余光中的散文《望乡的牧神》。他的散文里呢就描写到了关于寂寞啊，关于家乡，关于乡愁，所以呢就想跟你分享一下余光中在《望乡的牧神》里谈到的一些关于寂寞的描写。守着 Red FM，
1: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你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想跟你分享关于余光中的散文《望乡的牧神》里的一些文字。秋天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人呢好像忽然变轻了，情绪也变轻了。白天那些烦躁、忙碌、疲惫的感觉，到了深夜，好像呢都会慢慢的沉下去，只剩下很安静的自己。余光中呢，他就在《望乡的牧神》里写道，连忧愁也是薄薄的，用裁纸刀这么一裁就裁开了。有时候呢会觉得凌晨的时段其实也莫名的和秋天非常的适配，不喧嚣不热烈，只是淡淡的陪着人度过，而这样的夜晚也刚刚好适合发呆。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最高

凌晨还没睡着的人，有时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失眠，也有可能是还在工作。也许你正在整理文件、赶报告、开车送货、值夜班，或者呢，还在为了生活努力打拼着。很多城市的灯光其实都是被这一些在夜晚劳动的人给撑起来的。虽然这个时间点大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还是想对你说一句辛苦了。希望等你忙完之后，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哪怕只是喝口热水、伸个懒腰，也算是在好好的陪伴自己。

0: 谈到关于寂寞的课题的时候，余光中呢就在散文《望乡的牧神》里告诉了我们一些启发以及启示。寂寞呢，有时候它是美的，有些人会害怕寂寞，但有的时候寂寞它其实也是一种安静的美感，就像凌晨路边的路灯，像便利店外面没有人的街道，又像是一首老歌播放之后那几秒的空白。余光中呢，他就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就这样微敏地迎着清醒的秋季，好怎么不好，但就是太寂寞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呢，寂寞它不是痛苦的孤独，而是一种清醒地与自己相处的感受。
1: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2: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3: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2: 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1: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3: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2: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1: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3: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2: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1: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离场不打烊，我是舒慧。很开心呢，可以在这个时候继续的在空中陪伴着还未入睡的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起来听听看余光中的散文《望乡的牧神》。在他的散文里，他提到了关于乡愁，关于寂寞，一种很惆怅的感觉。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带你一起来进入余光中的散文。

很多的回忆好像都会在凌晨的时候出现。白天的时候，人们总是忙着向前赶路，但到了夜里，情绪就会慢慢的倒流。有些曾经感到遗憾的事情会在脑海里回想一遍，有些曾经喜欢的人也会忽然的被想起。余光中的散文里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道，曾经恨过的再恨一次，曾经恋过的再恋一次。人呢，有时候是很奇怪的，明知道呢过去回不了，但是却还是呢会在某个深夜轻轻的回头看一眼。

大家都知道运动有益身体健康，不过呢，卫生部鼓励民众在运动前要养成良好热身习惯。马来西亚卫生部提醒，运动前进行热身呢至关重要，这不仅能提高运动表现，还能有效降低受伤风险。卫生部在脸书贴文中强调，热身有多种好处，包括提高心率、促进激素分泌、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优化体温调节机制，以及减少运动伤害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适当的热身还能增强整体运动表现，使身体在正式运动时更具适应性。卫生部指出，热身是进行任何体育活动前的重要准备步骤，有助于身体更高效适应即将进行的运动，提高运动效果并确保安全。当局鼓励民众在锻炼前养成良好的热身习惯，以提升运动效益，同时减少潜在的健康风险。此外，卫生部也鼓励民众将每日步行10000步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以及抑郁症。卫生部指出，步行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运动方式，能够改善心血管健康，促进血液循环，同时提升心理健康。研究显示，养成规律步行习惯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较低，整体健康状况也较佳。当局呼吁大众不要再犹豫，从现在就开始每天养成步行10000步的习惯，为健康投资，让生活更充实，更有活力。

今天我们会聊的就是余光中的散文《望乡的牧神》。在散文里，他提到了一些关于寂寞的感想，以及关于寂寞的这种感受。其实呢，在凌晨的城市会变得特别的安静，不但马路上的车流量少了，电话也开始安静了，信息变少，甚至呢，连时间流动的声音都变慢了。在深夜凌晨这种静谧的时候，很多平时无法注意到的东西才会突然的被注意，被放大。例如窗外的风声、冰箱、风扇运转、冷气机运转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呼吸声。余光中他形容黑夜的时候，他就提到，看窗外的夜比圣经旧约的更黑。有些夜晚真的就是这样，黑得很深，但是也静得非常温柔。是不是

你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余光中的散文文字很美，他写的寂寞呢，他写的回忆，都写出了一种无言的美感。他呢就写到，他的生活呢其实太无聊了，他就这么微敏的引着清醒的秋季，他的时间非常的足够，足够他去看书去写信，但更多的时间他用来进行幻想，而且回忆往事，回忆在岛上做过的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情，一直到半夜过后，有些事情呢，他回想起来，是曾经恨过的就再恨一次，曾经恋过的就再恋一次，有些无聊的感觉也是再重复无聊了第二次，一切都离他非常的遥远，他并不知道他的寂寞应该以时间或者是空间为半径。就这样呢，余光中他独自的坐到了午夜以后，看着窗外，此时此刻半夜的夜空比圣经里面描写的更黑暗。

如果你现在也还没睡的话，其实不是你的错哦，只是你太舍不得今天很快的结束了，或者呢，只是单纯的因为有一些情绪还没整理完毕。凌晨总会让人变得敏感一点，一点点的回忆，一点点的音乐就能够让人陷进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深夜才特别适合陪伴。今晚的你也许正在一个人听着节目，不过没关系，至少呢，在这一刻，还有我的声音陪你一起醒着。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新闻提要：沙拉越巩固清洁能源领航者的地位。沙拉越能源公司准备1020万令吉的补贴，以鼓励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沙拉越的宰牲仪式将按照既定的标准实施。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的 Dosri Julahi Narawi 表示，沙拉越持续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特别是太阳能，以巩固清洁能源领航者的地位。自2010年以来，沙拉越通过水力发电的发展，使得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约5928兆瓦。沙拉越也放眼在2030年前实现 1.5 吉瓦的太阳能发电量，并在2035年之前将其提升至 3.5 吉瓦。他强调，太阳能领域的发展不仅能吸引绿色投资，还能创造就业机会，并强化本地技术与技能。此外，沙拉越能源公司 Sarawak Energy 也已经签署了700兆瓦的太阳能购电协议，其中包括在巴当阿伊水坝的浮动式太阳能建设项目。它是在古建为净能计量计划 NEM 醒觉运动主持推展理时如此表示。在上述推展理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osri Julahi Narawi 称，自2021年起推行的净能计量计划 NEM 让民众可在各自的住所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并加所产生的额外电力输入主要电网，进而协助降低电费。为了鼓励民众加入有关计划，沙拉越能源公司今年提供了1020万令吉的补贴，以协助本地住家用户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截至目前，当局已收到了800份的申请，并批准了其中的300份。全沙拉越则已完成了174套系统的安装工作。他也呼吁公众尽快提交申请，以便在补贴尚有余额时受益。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 Rahman Junaidi 表示，今年沙拉越的哈芝节宰牲仪式准备工作令人满意。他说，这得益于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沙拉越兽医服务局及地方当局的合作。当局也已制定了多项指南，以确保宰牲活动顺利且有序地进行，并符合既定的标准。其中包括需具备屠宰许可证、兽医健康证明、委任合格的屠宰员，以及提供清洁安全的屠宰场所。他保证，沙拉越今年用于宰牲仪式的牲口供应充足且受控。不过他也提醒，牲口价格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饲料成本、物流、运营、进口供应以及哈芝节前增加的需求影响。他是在古晋接受 RTN 访问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osri Fatimah Abdullah 指出，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协助解决部分人民没有身份证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源自于他们在出生前所发生的各种技术性问题。此举十分重要，以确保相关群体能够享有公民权利，以及享有各类基本设施与服务。他是在古晋主持身份证移交仪式后对记者如此表示。在仪式上，有5人获得了 K 身份证，1人获得了公民权证书。根据记录，自2004年起，沙拉越有409宗马来西亚公民权的申请已被批准。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osri Nancy Shukri 透露，我国在去年1月至6月期间，共记录了3768宗家庭暴力案件，涉及2751名女性受害者及1017名男性受害者，通报的大多数案件为家暴案。
他指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于2026年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其中包括 Prismanita 计划。通过该计划，受害者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指南与支持，包括后续行动以及自我康复方面的援助。部长是在古建对媒体如此表示， Prismanita 计划以一站式中心的方式协助女性处理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多种问题。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sri Nancy Shukri 还透露，沙拉越社会福利局正为一名 Slato 少女提供情绪与心理社会方面的支持。该名少女已怀有约35周的身孕。她强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受害者的安全，并获得适当的支持。后续安排包括根据安全评估及家庭照护能力，决定少女与婴儿的安置，必要时也将遵循法庭的命令。若存在疏忽或照护能力不足的情况，孩子可被安置在寄养家庭或合适的福利机构。他是在古晋出席沙拉越籍母亲节庆典后如此表示。此前，一名22岁的本地男子已被警方逮捕，以协助调查此案。案件援引刑事法典第376条文展开调查。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指出，梅里的交通事故数量不断增加，令人感到担忧。他相信该问题主要源自于部分道路使用者的疏忽态度，以及缺乏道路安全文化。部分道路使用者仅在特定地点看到交警或执法人员时才遵守交通规则。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的警觉意识及安全文化仍处于低水平中。此外，佳节期间交通工具数量的增加也提高了事故风险。它是为梅里省级2026年达雅丰收节道路安全警觉运动主持推展礼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也指出，从今年1月至4月期间，梅里共记录了1165宗交通事故，与去年同期的1120宗相比，呈上升的趋势。更令人担心的是，死亡车祸数量从去年的14宗增加至19宗，死亡人数也从15人增加至20人。当局已鉴定5个交通事故热门地点，包括梅里街道 Jalan Miri Bypass、瓜拉巴南街道 Jalan Kuala Baram Bypass、沿海大道 Jalan Persisiran Bandai、放婆大道 Jalan Pemborno 以及梅里机场路。此外，根据警方与道路交通局的数据，在放婆大道超速驾驶是主要的事故原因之一。昨日，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RTM 通过 YFM 的一般语频道，在卢博安杜国会选区举办了 RTM 80周年台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上述活动是配合 RTM 80周年台庆，在卢博安杜国会议员 Roy Angao Ginkoy 和卢博安杜国会选区人民服务中心的合作下进行。YFM 一般语组经理 Monica Midi 率领 RTM 职员向卢博安杜和英格里里地区的几位特定常务屋长移交收音机，获得收音机的常务为 Rumah Liga Gimang Lidong Baru、 Rumah Poli Bukong Asal 以及 Sebelial Asal 的 Rumah Sebang Anje。 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巩固清洁能源领航者的地位。沙拉越能源公司准备1020万令吉的津贴，以鼓励安装屋顶太阳能系统。沙拉越的宰牲仪式将按照既定的标准实施。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达都阿马潘斯里哈加莱拉太医在古晋玛格丽特酒店为女性与法律研讨会主持开幕时指出，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向女性普及法律权利知识。他表示，随着社会和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国家法律系统必须与时俱进，以符合当代社会的需求。然而，目前仍有许多女性对保障自身权益的法律条规缺乏了解。他强调，掌握法律知识的女性在面对司法问题时能做出更准确的决策，特别是在职场保障方面能更有效地维护正义。此外，他提到部分女性在权利受损或面临法律诉讼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求助，这凸显了持续开展法律教育与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他希望此类研讨会能提升参与者的觉醒，并鼓励他们向社会分享所得知识。同时，他也呼吁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扩大法律知识在社群，尤其是女性群体中的普及度，确保女性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能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与竞争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今天早上呢，就让我来陪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看看到底发生了哪一些重大的新闻。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送给你的歌曲有珍妮的《晴时多云偶阵雨》，还有邓丽君的《你怎么说》以及《彩虹莲》这三首歌曲。守着 Red FM。

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出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早上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则报章资讯。交通部长陆兆福呢就表示，目前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恢复了线上的车辆更名服务，并且把系统维护的工作暂时延后至本周稍后的长周末期间进行。和这件事有关的新闻背景呢，就是在早些时候，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艾迪就宣布，即日起暂停所有线上车辆的更名服务，所有涉及个人及公司车辆转名的事务都需改至陆路交通局的柜台办理。那么拿督艾迪也指出，此举的原因呢，是因为多宗正式投诉及社交媒体的反应，指出有车辆在注册的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更名，因此才决定采取这个及时管控措施。但目前呢，这个及时管控措施就会延后到本周稍后的长周末期间进行。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经济部长阿克马呢就指出，政府已经保证我国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供应保持稳定，而且呢是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并且正在推行持续的缓解措施，特别呢是针对关键和高风险的药品。

G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音乐早点的节目，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我亲爱的沙拉越农业促销活动继续发挥稳定市场与惠民的作用，让民众能够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日常食品与必需品。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拿督阿都拉曼朱乃迪呢就表示，该活动是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共同推动的措施之一，目的在于确保人民在物价波动时期仍然可以获得价格合理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呢，他也指出，从2017年起，沙盟政府在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久哈里的领导下，已经推出了多达139项的惠民倡议，目的呢在于带领沙拉越在2030年之前迈入先进邦的行列。他呢就表示，在139项的倡议当中，有一半以上呢是直接惠及草根阶层民众的各项援助金与福利。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其他的保障新闻。

0: 你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接着继续来带你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经济部长阿克马呢就说，尽管面对着航运成本、保险费上涨以及全球航线面临中断的风险，但是呢，截至今年四月，我国的港口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还是增加了 8.3%。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大马统计局呢就表示，去年第四季度我国呢一共有587801个职位的空缺，通过线上平台刊登招聘广告，显示就业市场需求的持续活跃。接着带你来关注关于农业的新闻。政府同意呢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 Moody Agri Commodity，以更针对性的方式协助国家经济支柱，例如小园主业者以及弱势群体。首相呢就指出，他理解人民正在面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那么基于上述的考量，政府同意呢继续以针对性的方式推行昌明农业商品，用以协助小园主业者以及弱势群体，他们呢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1: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你好，我是舒慧。在进入七点钟的转播新闻之前，再带你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篇新闻。目前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带来的挑战，国民储蓄银行呢 BSN 就加大了对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出中小型企业稳定援助融资计划，提供最高10万令吉的运营资金融资。那么接着呢，再送给你银霞的《云知道你是谁》，守着 Red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持续强化能源政策监管框架。卫生部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伊朗总统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政府严正看待在登嘉楼和吉兰丹海域的 Sabat 服饰储卸油装置平台发生三名承包商员工夺命事件。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透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贴文指出，有关当局还在彻查这起事件，以确认事发原因。他说，政府也将确保时刻强化职业安全层面，以维护本地员工的福祉。首相也对这起事件的三名死者家属献上慰问，希望他们能度过沉重的考验，同时也希望该事件的一名伤者能早日康复。我国将持续确保国家能源政策与监管框架能够随着全球经济及产业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演变。副首相兼能源与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绿色电力需求，特别是来自跨国企业、数据中心、电器与 电子产业、高科技制造领域以及出口导向型企业。他在脸书发贴文提到，政府意识到能源转型议程已不再只是环境课题，而是涵盖经济竞争力、高质量投资、产业发展、能源安全及国家韧性等层面。经济部长阿玛纳斯布拉·穆罕默德·纳希尔表示，卫生部已经持续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尤其是针对关键及高风险药品与医疗器材项目进行重点监控。他在全球供应危机汇报会中指出，在所有被记录的药品项目中，72%属于低风险，11.3%属于中风险，而16.8%则属于高风险类别，需要持续监督及采取缓解措施。他说，至于医疗器材方面，81.7%属于低风险，13.5%为中风险，仅有4.8%被鉴定为高风险项目。高风险情况主要涉及原材料及关键零组件供应，因为目前仍高度依赖进口来源。另一方面，阿玛纳斯鲁拉也表示，国内食品价格在本月18号至21号期间整体保持稳定。他说，目前鸡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9.57 ringgit， 牛肉价格则下跌 2%， 降至每公斤38 ringgit 45 cent。不过菜心价格则明显上涨 3.6%， 目前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7.08 ringgit， 但市场上仍有部分地区及商家提供更低价格。此外，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未出现蔬菜价格暴涨情况，包括巴生河流域一带。他说，虽然目前部分的特定蔬菜价格有所波动，但整体情况仍受控制。农粮部观察到巴生河流域并没有出现菜价突然飙升的情况。至于吉兰丹方面，农粮部将持续监督，并会尽快向联邦农业销售局获取最新报告。
1: Tidak berlaku kenaikan mendadak. Ada beberapa jenis sayur tertentu, tapi secara umumnya tidak berlaku kenaikan mendadak. Nah, di Kelantan tu kita akan pantau. Saya akan dapat laporan daripada pihak farmer dengan segera.
0: 政府推出安全购票网站 BeliTiketSelamat.my， 让国人有专属的参考平台，以应对演唱会黄牛票及相关欺诈广告问题。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指出，这个在安全购票运动下推介的网站，让本地艺术爱好者在线上转账购票之前，能够事先核实这些入门票的真伪。他说，假门票广告在社交媒体及信息应用程序迅速广传，甚至在某演唱活动的门票宣告售罄后，这些广告却在几分钟后突然出现。霹雳州政府成立了州网路安全及廉政委员会，强化与执法机构的合作，以应对电缆失窃、撬开汛井盖以及通讯机 建设施遭破坏的问题。掌管霹雳州通讯多媒体及非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 Mohammad Aslan Helmi 说，于本月12号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执法、监督和防范行动层面。他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这类罪案的攀升情况，因为这将对州内的公共安全与通讯网络稳定带来直接影响。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通信部负责通信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策与数字经济规划的副部长伊赫桑·奇查兹证实，佩泽西奇扬已经正式下达恢复互联网的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及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及以色列不单只在军事与外交层面施压，更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事项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指出，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说，真主党正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业的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及力度。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一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着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报道说，这名患者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汉坦病毒呈阳性，目前暂无症状，已经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经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约一成人已经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持续强化能源政策监管框架，卫生部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伊朗总统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5: 出门带把伞。
4: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5: 让您出门更安心。
6: 这个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计今天早上在所有的省份都是天晴的好天气。从中午到傍晚时分，会下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桑马拉罕、斯里阿曼、诗屋、斯里街、嘉博、梅里、林梦、木郊、明都路以及木中，几乎可以等同于是所有省份都会下雨。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3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给我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进入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戴佩妮的《怎样》，还有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报章资讯。联邦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拿督斯里 Nancy Shukri 呢就表示，政府呢目前仍在研究乐龄人士相关的法案，不会呢仓促的落实强制孩子赡养父母的措施，而是呢会继续跟各利益相关单位展开协商与倡议。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2026年沙拉月日的庆典活动就会在7月20到22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在狮屋隆重举行。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拿督阿都拉塞敦呢就前往了沙拉越科技大学，巡视沙拉月日庆典活动的公开对话会场地。部长呢就指出，希望公开对话会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出席，与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基丹斯瑞阿邦朱哈里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亲自了解及提问有关沙拉越未来发展的课题。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音乐早点的频道。接着要带你关注在林梦的一则新闻。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拿督阿都拉曼伊斯麦呢就表示，北沙音乐节 NRMF 有潜力被打造成为沙拉越北部地区的主要旅游品牌之一，并且呢通过艺术与音乐平台进一步的促进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那么部长也表示，林梦呢近年来逐步的发展成为旅游、体育与文化活动的重要据点，全国举办多项精彩活动，吸引各地的民众参与。那么他也表示，北沙音乐节呢除了展现本地多元民族文化与传统音乐的特色之外，也具备了发展成为大型旅游盛会的潜力。接着再带你来关注一则关于诈骗案的新闻。有一名77岁的华裔老妇女，她就凭借着自己的冷静判断以及呢长期阅读诈骗新闻所累积的警觉心，识破了一宗冒充政治人物助理的电话诈骗，及时保住了户头内的积蓄。那么通过这一则的新闻，也想去提醒大家，在面对类似或者是疑似网络诈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以及警觉心，才能够适当的识破骗子的手段，保护住自己银行户口里面的积蓄。
1: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林乐伟。
2: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刘立阳。

么听过的歌曲呢，就有郭靖的《在树上唱歌》。你好，我是舒慧，这也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刚刚呢，在上一段跟你分享过了一则关于诈骗的新闻，但是呢，非常难得的是，它是一起成功案例，成功避开骗子手段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所以呢，如果你以后遇到类似的诈骗案的时候，也要记得向这位老妇人学习，用一种谨慎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圈套，才能够避免这个财务的损失。那么接着我们再来换个焦点，关注一下关于通讯部的新闻。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呢就表示，政府呢就会在6月1号起开始推动社交媒体平台落实年龄的验证机制，但是呢并不会强制要求用户必须在当天前完成验证。那么他就说呢，即使并不能够在6月1号之前完成年龄的验证，但是呢社交媒体的账号也不会被立刻的封锁。稍后呢就会进入8点钟的转播新闻，之后还会有韩流风音乐以及学华语的节目时段，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政府将对近期在仙本那布劳斯拉干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的炸鱼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采取严厉法律行动。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指出，该事件导致约15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遭破坏，也严重影响各单位过去两年来展开的珊瑚礁保育与修复工作。他说，敦萨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昨天展开评估后证实，至少10个礁心结构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多种关键珊瑚品种遭破坏。两名涉及多宗抢劫案的悍匪昨晚在雪州嘉颖万宜旧镇 Bandasri Putra 与警方搏火后当场被击毙。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r 发文告指出，事件于昨晚9点10分发生。他说